0: 就是支柱啊。
1: 是啊，
2: 能够
3: 周有砥柱、啊、
0: 没也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嗯、啊。
2: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您觉得？
0: 教团不是很同意，好像。
2: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4: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3: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哎呦，
5: 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0: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4: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嗯，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嗯、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嗯，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嗯，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2: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4: 那是玩笑话。
0: 爱的力量还是
2: 对，是
0: 的，真爱这个他
4: 对，
0: 没有挡不住的，
2: 是的，
4: 是这样
0: 挡不住的。
4: 对音乐的敬畏，嗯，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3: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嗯、
4: 是。
3: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4: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3: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4: 来
3: 无伴奏合唱。

0: 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哦、00后也有，
1: 后的还有吗？
2: 哇，
4: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
0: 嗯，
1: 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
4: 哦，
1: 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
0: 哦，
1: 他就在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宫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翁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0: 刚刚赵姐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跟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5: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
1: 哦，
5: 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0: 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嗯，
5: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0: 哇，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5: 谢谢，
2: 失敬失敬，
0: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0: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1: 汪冰清，
0: 嗯，
4: 哦，
1: 他也是我们团二胡演奏员。
6: 大家好，我叫汪冰清，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植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植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2: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一请
6: 一年的长假。对，然后赵植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植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1: 谢谢。
0: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1: 错了，现在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
0: 哎呀，
1: 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
0: 哎呀，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4: 是的。
7: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

0: 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芷好好保重身体。
1: 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2: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
1: 标了。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2: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0: 谢谢。
2: 赵芷，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3: 我先不二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这拨弦波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波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2: 太好了，
3: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2: 一起来欣赏一首拨弦波尔卡。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

0: 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
0: 就是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你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0: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了好多好多版本，
2: 重要唱和重要唱和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说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0: 哎呦，真长、啊。
1: 对、哦，这个你看，
0: 一篇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1: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0: 三个大拇指，
1: 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不还是要夸一夸的，对不对啊？
0: 赵子熙说夸我的怎么样了？
1: 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0: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
0: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1: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融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融鱼六不鲜大米。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音乐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哎，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

0: 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
11: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

0: 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的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燕超发来了留言，他说，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给你们，送给我的老公宋延超。我们已经相恋快9年了，结婚3年了，很幸福。我想对他说，老公我爱你，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
1: 哎呀，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圈好友大步走，他说，小编你好，我想点一首歌给我青梅竹马的老公，点一首给你们。我想对他说，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分开过这么久，2月15日是我们自己的情人节，虽然这些节日我们暂时不能一起，但是我一定一定在家等你，支持你，你在德惠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定会万事顺利的。
0: 哎，这首歌真的推荐给所有要结婚的朋友，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婚礼的时候播放的一首主题歌呀，真的里边的词太幸福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婚礼专属金曲啊！无论是刚才留言当中9年的相恋，还是3年相守的安稳，或者是异地相守双向等待的真心，这首歌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给你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福建的张磊，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唱给他听送给他，感谢他能够陪伴我成长，我们高中就开始互相喜欢对方了，一直以来都是他在保护我陪伴我，现在我想送他的这首歌是我表白的时候唱给他听的，现在换我默默地守护你，我爱你。
1: 你看，一首歌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有不同的作用吧。嗯，最开始是求爱时的敲门砖，现在呢是表达爱的承诺书。啊，这首歌送给你们的同时呢，也祝你们从校服走到婚纱，再到白头，一路甜到底。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松

0: 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北京的苏念，他说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刚来北京那会儿啊，每天挤地铁上班，有一回早高峰，人多的脚都得悬空了，旁边一个姑娘在看书，站都站不稳，但看得特别入神。我偷偷地瞄了一眼书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画面我一直记着，想点一首写给城市的诗。大城市里每个人都在赶路，但总有人能在喧嚣里找到自己的安静角落。愿所有人都能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同频的人，哪怕只是擦肩，也足够温暖。
10: 细想我来北京其实也很多年了，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都脚步匆匆，生活的节奏特别的快。但听这条留言啊，觉得可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拥挤的瞬间，哎，看到人海当中另一个人的专注和坚持，这不就是一种缘分吗？我们也要谢谢这位朋友记住了这个画面，分享给我们，也更希望你可以在这座城市当中遇见更多这样同频的人。
9: 那就把这首写给城市的诗送给你，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人偶尔也能停下来给自己留一首城市的诗。

0: 呼和浩特市的宋海燕，她说，我是一名新娘化妆师和婚礼策划师，也是一个为了音乐一路歌唱的姑娘。我男朋友张振国是我的同学，很开心我俩从普通同学变成了恋人关系。我们将在我们的家乡呼和浩特市举行盛大的婚礼仪式。再次点播一首蔡琴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希望我们爱情甜蜜，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收视长虹。
1: 一名新娘化妆师，又是婚礼策划师，
0: 对，
1: 那她的婚礼会办成什么样呢？
0: 很期待，很好奇。
1: 首先可能自己给自己化妆，然后策划都是自己，那这个婚礼不管怎么样就是特别的省钱，是吧？那希望呢这位策划师啊，当天的婚礼呢，别忘多拍点照片，然后在央友圈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就把这首《给你一个吻》送给你们。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三层刚啊，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刚才在高铁站里吃了一碗面，结账时38，挺贵的。上车后看着窗外的繁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不是心疼一碗面太贵，而是心疼自己已经这个年纪了，还在斤斤计较一碗泡面。还记得当时刚来上海的时候，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说要让全行业都知道我的名字。如今这首歌重新振奋了我，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这首歌唱起。
1: 三层刚你好，其实这种失落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的，很多人都有。为了一碗面而难过，恰恰说明你心里还装着那个不甘心的自己，说明你还没有认输。
0: 我一直觉得呢，成绩呢跟自己比，但是努力可以跟别人比。就是只要现在的自己比之前更好了，我觉得就挺满意的。反正我是这样的。总之呢，有一个目标当然好，但是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些松弛感，给自己留白的空间，这幅画看起来才会更加漂亮，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2: 这人呐，往往活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们得学着洒脱面对。
3: 曾经追寻的梦想，坚持了多少年，年少立下的誓言，实现了多少届，那些写过的歌词，作废了多少篇，这样不堪的日子，抱怨了多少遍的过一天接一天，无数难眠的夜晚，太多美好的期盼，最终变成了遗憾，无名之辈该如何才能活得体面。
4: 你干出啥名堂
3: 来了？平淡的人生能否有闪耀的瞬间，鼓起勇气为此刻的失意，人只活一次，别再让时光悄悄的逝去，每个当下都值得珍惜，每个人生都有意义，即便无人喝彩也要将那首歌唱起。
5: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4: 这哪个网络歌手啊，让你这么懂。

0: 你想红，想出名，去啊，没人拦着你。
1: 是，
2: 我是想出名，
1: 我想我的歌被更多人听到，这有什么错呀？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少一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7: 好，
8: 浙江温州的杨月留言说，不得不承认，以前学生时代那个男孩是真勇敢，当着100多号新生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给我听，听得我脸红心跳，可是我当时觉得太突然不知所措，所以就忽视了，没来得及给他诚恳的回应。懵懂时代真的很纯真，点这首歌送给我的青春吧，也给那个男孩带去一句迟来的抱歉。
7: 嗯，青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多事儿你来不及想清楚，哗一下就过去了，但是我相信那份纯真的心意你记住了那么多年就是最好的回应。有些勇敢可能不需要结果，发生过就已经非常美了。
8: 那就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你，也送给当年特别有勇气的那个男生。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阿荣花发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唱首情歌给草原。我是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长大后离开家乡，在外打拼漂泊，走过再多繁华城市，心里最牵挂最眷恋的永远是生我养我的草原。在外越久越想念故乡的纯粹治愈，我想把这首歌唱给草原，送给我最爱的家乡，也送给每一个心怀故土思念家乡的人。
1: 我们不管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归宿，不是吗？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家乡的所有的父老乡亲，把温柔与思念也送给这片辽阔治愈的土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小美百分百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给女孩》，致敬每一位拼搏的中国女运动员，致敬00后跨栏小将莫佳杰，日复一日刻苦训练，刷新纪录，让中国女子跨栏重新回到了世锦赛半决赛舞台。致敬大山走出的傈僳族竞走运动员倪丽花，冲破出身局限，站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致敬花游老将黄雪辰，年过30坚守赛场，带伤征战奥运，续写热血传奇。他们不惧困境，不负热爱。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勇敢坚韧闪闪发光的女孩。
2: 哇，这段话真的听得很动容。我们女孩不只有温柔细腻，赛场上的他们也用汗水和坚持为我们诠释了女孩最动人、最闪闪发光的样子。
3: 就像这首歌的名字《给女孩》，我们想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勇气、掌声和偏爱都送给他们，送给每一个逆风奔跑、全力以赴的女孩，也送给生活当中所有不卑不亢、向阳生长的女孩。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

0: 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事业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腰突又发作了，
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

0: 3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7: Yeah!

耶啦系啊，喂啦系啊，系啦系啊，哟吼系啊，哟吼呀啦呀。

0: 生蚝，百舸竞争流，
1: 扬帆逐浪记，勇者立潮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和美之夜的晚会现场，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因和而美，和美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愿景，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景致，更是一种内在的心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追求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享受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与友善，共同绘就了一幅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今天我们在四川宜宾举办和美之夜特别节目，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与和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宜宾被称为长江首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
1: 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和美之约。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他很特别，他来自1000多年前的遥远时空，他曾以一篇《滕王阁序》惊艳了历史的长河，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王勃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2024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在和美之夜的现场，向您说一声您好。
2: 倪君好，诸位看官，我穿越千年时空重返蜀地，如今这盛世繁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愿以诗文会友共赏人间百态。今天我将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把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赠予诸位。

陈阙抚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诸君与我共贺如何？城阙抚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

0: 纵然使我苍白憔悴啊，伤痕累累。谢谢，谢谢朋友们，再见，再见，一斌。
1: 朋友们，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到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再到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和美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和豁达。同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和美更是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绝美画卷呢。接下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套马杆》，为您带来草原儿女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吧，有请武兰竹阳。

0: 谢何洁。
1: 哇，现场太火热了，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连串的递进啊，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无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着对

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碣石，水何澹澹，树木丛生，

0: 是人是鬼是妖怪，
1: 不过是
0: 心
1: 有魔债。
0: 敲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

0: 谢谢。哇，今晚真的是最精彩的节目，最火爆的歌曲，最热情的观众，还有最美丽的宜宾，对不对？宜宾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我跟凡凡来过，我们都爱上了宜宾，要旅游就一定要来宜宾，好不好？凡凡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对吧？
1: 对，其实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着工作去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有那么小半天的时间，我就会称之为旅行，因为我想每一个爱旅行的人都会在外面的世界见山见水见自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外面的世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欢呼声还不够哦，那来吧，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2: 会唱吗？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谢。我把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云斌的朋友们，好吧？手拿起来哈，上面的朋友，大声点。

天。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今天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也是一次快乐的盛会。我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今天你们嗨不嗨？我觉得还不够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嗨歌让大家再次嗨起来，好不好？

0: 谢谢。
1: 谢谢黄龄，一首嗨歌点燃了全场。
0: 宜宾的朋友大家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宜宾演出，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太棒了。
1: 第一次来宜宾哈，来之前对宜宾有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有什么了解？
0: 有好多好吃的，
1: 比如说
0: 是吃货燃面、
1: 燃面，一说宜宾就想到燃面，其实燃面有很多种，对吧？
0: 对，
1: 有那个荤燃面，有那个素燃面，
0: 吃素燃面，哎呀
1: 也好吃，有那个什么姜鸭面、炖鸡面，是不是？哇，
0: 对，一定要好好的每一样都吃一下。
1: 吃货来宜宾就对了，在这里能遍尝美食。当然宜宾同时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我国第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运动健将邹庆元。来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乡邹庆元登场。帅不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年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想家乡的山和家乡的水，家乡永远是我心里面最温柔的牵挂。每一次踏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都能感受到家人们给我的力量还有亲切的温暖。
1: 这份力量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鼓励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的加油前行。今天邹庆元除了要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之外呢，他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黄龄一起演唱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下着微微的雨丝，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二位。

太阳出来喜羊羊唱出了我们川渝人民豁达乐观的精神，还有我们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朋友们，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长江浩荡，英雄辈出。宜宾作为川南门户，历史悠久，典故众多，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人文景观刘碑池和诸多的诗篇。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宜宾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郑佑芝等无数的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儿女。而今天伴随着滔滔长江水，在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共同追忆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表演艺术家刘进先生带领我们共同吟诵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

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今

曲唱好。

大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可可托海，我想大家了解这里是因为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王琦。

谢谢，谢谢王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思绪从遥远的可可托海带回到星光灿烂的舞台之上，因为即将迎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们，即将带来一首快乐向上、激情与活力的歌曲。有请 R.E.D. 女团。

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3000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疑地望你想说有福气。

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

0: 谢谢。
1: 中国有句古话，诗酒趁年华，在古人的世界里，以酒会友，以酒解忧，以酒抒怀，以酒明志，斗酒之间，诗词歌赋千古流传。
0: 是啊，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放不羁，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志豪情，再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再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的默契相携。酒与诗的结合，展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将有3000架无人机，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再现酒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潇洒神韵。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表演，共同朗诵著名诗篇《将进酒》，品味醉人诗意。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谢谢。宜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刚好遇见你，带给大家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唱的一起来唱。

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的。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诵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和美是和光同尘的智慧，更是至美无界的情怀。
2: 愿和美浸润千家万户，愿和美流淌四海五洲，愿和美成为世间最温柔的力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让爱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淌，让你我携手共赴和美一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观众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把这份和美带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用温暖和善良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绎，我们也要感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热情陪伴。愿和美之光永远照耀着你我，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大李、小李和老李》上映于1962年。这部经典喜剧电影围绕肉联厂三个人物展开，热心推广体育运动的工会主席大李，保守的车间主任老李，以及热衷运动的儿子小李。当大李组织广播体操遭遇老李阻挠，一场关于运动是否影响生产的幽默博弈就此展开。谢晋导演用充满想象力的镜头语言为影片增添了许多视觉感受，比如运用俯拍体操方阵形成流动的几何图案，利用长跟随镜头展现了体操运动的独特美感，这些设计将运动转化为视觉诗篇。而车间流水线和运动队列的平行剪辑则让观众感受到了观念的转变，让工业化生活与健身主题产生了奇妙的共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大李、小李和老李一起看看发生在车间的体育趣事。

0: 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哦，你又有不对劲儿了。
1: 怪不得人家是要叫你气象台了。今儿天气怎么样？
2: 多云转阴。哎呦，下午还要下雨。等一会儿叫王医生贴张膏药，不要紧的。

0: 怎么了？哎，下雨嘞！下雨了！下雨了！
1: 你有毛病啊？下什么雨啊？这么好的太阳。
2: 好了，走吧。

0: 我马上来。
1: 老李伯伯，
2: 哎，
1: 大李同志，
2: 哎，
0: 来了来了啊！
2: 哎，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你看，都是你。

0: 你真有办法！小李的女朋友呢？哎，我们镇上也在开展体育活动，今天看看你们的锻炼好吗？
1: 好，马上就开始。你等着啊！
0: 啊！
1: 哎，大家做广播操！大家做广播操。

0: 山，做广播操。
1: 哎哎，
0: 你们呢都应该去锻炼锻炼。
1: 等会儿要开小组党会，哪来的功夫啊？
2: 啊，
0: 昨天不是开过了吗？
2: 啊，你爸爸呀，芝麻大的事儿要开八个会呢。
1: 我一直跟你说，你这个病啊，用不着吃药，只要跟肖离去啊，就会好的。
0: 对对，来来来，走。李发师，做广播操。
3: 啊啊，当当当。
4: 喂，哦，李主任，
5: 肖离在吗？
4: 哦，找肖离啊。刚刚走啊？什么？哦，小组长开会。好好，马上去叫。
0: 一点钟开会，
1: 哎，
0: 这下可好了啊！
1: 哎、是啊，好啊，这下子乒乓也。主任，
6: 哎呀，
7: 小组长开会，
0: 怎么又在上班前都开会呢？
8: 好了，今天又不能锻炼了。
2: 小组长会昨天已经开过了呀，
0: 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呀。喂，我找大李呀、
2: 啊。哎，不对，找老李。
0: 对的，爸爸听大李的话。
2: 哦。
0: 哎，大李吗？我小李呀、啊。
9: 什么事？
0: 喏，我们每天上班以前要锻炼身体。你是车间工会主席，你应该支持嘛。
9: 上班以前可以吗？
0: 他完全同意。
5: 谁打来的？
9: 小李。
5: 哦，我正要找他呢。
0: 爸爸又要在这个时候开会。
5: 嗯，
9: 没有必要吧。
5: 啊，
0: 爸爸说来说去就这么两句话，我们背的背的出来了。
9: 你说什么？
0: 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嘛。
5: 啊，浪费时间？
9: 爸爸不对。
5: 什么？
2: 快叫大李去跟他说呀。
0: 先要打通他的思想，再好让他去对付爸爸。
5: 对付爸爸？哼，你听听看。喂，你说什么？
0: 我们要锻炼身体，今天还有叶塘镇的体育积极分子来参观呢。
9: 你来开会。
0: 你是谁？
5: 你是谁呀、啊？
0: 我小李。
5: 你小李啊？我老李。哼。
2: 哎，大李怎么说？
0: 不是大李，是爸爸。老李，找大李去。
10: 哎，下次再看吧。那，
0: 你下次再来，我通通都准备好，乒乓球、篮球，还有我的摔跤。
11: 哎、你爸爸叫你。
5: 你们年纪轻，喜欢玩体育嘛？啊，一个星期玩他一次还不够啊，一天到晚搞活动、搞锻炼，会嘛也不开了，你呀简直是胡闹。哎，走。想当年，你爸爸在旧社会里每天都在饿肚子。
12: 我知道的呀。
5: 走，预备铃响了。会又开不成功了，嗯，都是你。小组长会改在中午开了啊！
0: 哎，爸爸，中午我们开会，选你提携主席。
5: 你们会不开了？
0: 那通知已经出了。哎呀，谁给画了？
13: 我选主席照样锻炼，
5: 还要锻炼，有意思。

0: 主任，
1: 嗯，
0: 你现在这个事情想通了？
1: 想通了，哼，我想选个主席管管他们，总比没人管要好得多。
0: 哦，呵呵。

0: 你来当体协主席啊。
1: 我呀，
0: 哎，你快点大，像个运动员吧。
1: 嗯，我不行啊，我对体育一点也没兴趣。
0: 我就是要对体育没兴趣的人来当体协主席。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啊，主任
0: 啊，
1: 过来，你看他怎么样啊？
0: 哎，生产积极，
1: 哎，过来，
0: 看，群众关系也好，小李也听他的话，对体育嘛，
1: 他连广播操都不会做。
0: 好啊，我就是要这种人来当体协主席，待会儿啊，我们跟他去谈谈。
2: 紧急情报，刚刚听说啊，要选大力士当体协主席呢。
3: 哦，选大力士。
4: 哦，怪不得同意我们开会了。
2: 要真选大力士当体协主席，那还得了啊。
4: 哎，这怎么可以呢？那我们得想想办法呀。
2: 我有什么办法？
5: 小李，你来当主席。
2: 对，你当主席。
4: 对，
2: 你来当嘛。
4: 不行的呀，我怎么能跟爸爸搞呢？
2: 对，儿子要听老子的话。
4: 嗯，那总要选一个呢。
2: 大家想想看嘛。
4: 选谁呢？
2: 小李，你们看，他最合适。嗯，
5: 哎，坐呀，
4: 坐坐坐，
5: 好好好。
2: 哎，大李，
4: 他人倒挺热心的，
6: 群众关系也好。
2: 是啊，
4: 有事情好商量。
2: 哎，
4: 爸爸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对体育嘛，嗯。
2: 哎，选一个不喜欢体育的，总比选一个反对体育的大力士要好得多吧？啊？
4: 哎，选了他呀。让他去跟爸爸打交道。
2: 哎，
4: 等一会儿跟他去谈谈。
0: 大李啊，你来当体协主席最合适了。嗯，
5: 再好没有了。
0: 哎，谁呀？你啊？
7: 我
0: 啊。
7: 小李，你爸爸叫我当体协主席，怎么让他想出来的？
4: 哎呦，我们完全同意。
7: 你们也同意？
2: 我们当然要听车间主任的话了，
4: 坚决拥护你当体协主席。
7: 我当体协主席
0: 啊？哎，
2: 嗯。
7: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
4: 哎呦，
8: 大李当体协主席，我双手赞成。
1: 我也同意。
2: 他对群众工作
4: 最热心了。
2: 哎，
4: 大李，我们马上活动起来。
1: 对，快点搞起来。
2: 我们厂的体育活动啊，是得有个人抓一抓。
9: 哎，对，体育活动开展以后，看病的人也要少多喽。
8: 大李，你来带头，我们一定参加。
2: 对对对。
7: 大家叫我做嘛，我就试试看。
5: 哎，你打算怎么搞啊？
7: 还没想出来呢。
5: 起码先得练练广播操。
7: 干嘛？
5: 哎，体协主席每天要带我们大家做广播操啊。
7: 哦，你要练呢？
5: 我们大家都练
7: 啊。
5: 都练。
0: 我呀。
7: 主任，你也要练广播操啊？
0: 你搞什么呀你搞。
7: 小李，明天呢你来教广播操。
4: 我
7: 啊，
4: 我是等级运动员呢。
7: 等级运动员不好教广播操啊。
4: 我要练长跑，广播操你教。
0: 哎，你教。
8: 哎，你教，你教。大李，
7: 我教。
9: 大李，你准确极了。
7: 别起哄，我连会都不会。
2: 不是说你气象台准确极了？
9: 你说下雨果然下雨。
2: 大李，你放大胆子教，我们都来参加。

0: 同志，你要买什么？
1: 我买广播操。
0: 什么？
1: 广播操的样子。
0: 哦，卖完了。
2: 同志，请你拿一张给我好吗？
0: 视力表对不对？要一张。
1: 哎，那不是有一张吗？
0: 哦，这剩下来半张，没什么用处了。

0: 第二节，
1: 哎，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哎，
2: 同志，
1: 哦，你的。
2: 喂，喂，危险！
0: 第四节。
1: 第四节吗？前后区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0: 我马上就好。
1: 不要紧的，你待会儿从后门出去好了。
0: 哎。

0: 时间不早了，耽误你休息了。
1: 不要紧的，
0: 我走了。这张，
1: 哦，这剩下来半张了，送给您。
0: 谢谢。
1: 哎，从后门走。
0: 哦。
1: 同志，这边走。
0: 第七节是。
1: 第七节是一、二、三、四、五、六、
0: 啊、
1: 七、
0: 知道了，知道了。
1: 第八节跳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见啊！
0: 再见。

0: 六、七、八、二、二、三、四。哎，散伙，广播操会吧？
1: 会的，当然会的。
0: 哦，第六节叫叫爸爸，好吧？
1: 好的，立正，预备起，一、二、
0: 三、
1: 四、
0: 四、
1: 五、
0: 五、
1: 六、
0: 七、
1: 七、
0: 八。
1: 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0: 这是不是第六节？
1: 是啊，当然是的了。

边考试。骑士书，骑士书万千，

天变地变人也变，奇事数万千。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为本片配乐的作曲家吴应俊采用主题动机重复的手法，构建了全片音乐框架。当大理带领工友做广播操时，铜管乐奏出跳跃的16分音符旋律，让人备受鼓舞。在竞走片段则通过变奏重现同一音乐动机，既强化了运动场景关联性，又暗示劳动及运动的深层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吴应俊对生活音效的艺术化处理，让影片的日常叙事变得尤为鲜活。当大理的妻子秀梅为家人分发早饭时，钢琴的单音旋律和画面结合，为平凡的生活镜头带来了更多的幸福感。这种音乐可视化手法也是这部影片称为不朽经典的重要原因。现在让我们走进吴应俊的音乐世界，再度体会电影中隐藏的声音彩蛋。

0: 三四。
1: 哎呦，你会了没有？

0: 啊，召集大家来做广播操。
1: 好，哎，看你的了，
0: 没错。
2: 小组长开会，
3: 大家做广播操，大家。
2: 大家

0: 小组长开会。
1: 喂，做广播操。
2: 没功夫。
1: 锻炼为你自己好哎。
2: 我这个身体还要锻炼。
1: 你这是虚胖。
2: 什么？我虚胖？虚胖吗？300斤，没问题。
1: 算了，
3: 大力士不肯去操，刚刚大力士把小李给摔了一跤。
4: 大力士，走啊！
2: 干嘛？
4: 广播操。哎，昨天不是你自愿参加的吗？
2: 我做广播操，非得你教，你教。
4: 今天就是我教。
2: 啊？你教？
5: 哎，大力教啊！
6: 哎，他行吗？
5: 说不上啊。
6: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蛮好的。
6: 四二三四五六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1: 哎，你去问问他呀。
0: 啊，
1: 去啊。
2: 哎，你这是什么操啊？
0: 广播操，
2: 第几节？
0: 第六节。
2: 哎，谁教你的？
0: 我们家里三虎啊。
2: 啊，这是少年广播操。
3: 少年操。

0: 体协主席啊，明天早上锻炼小组练长跑，也有你啊。
1: 我呀，
0: 主席嘛，当然要带头了。
1: 长跑？开什么玩笑啊！我嘛，在马路上散散步嘛，还可以。
0: 好，那就照你说的，明天大概练竞走。
1: 竞走？还有这个玩意儿啊？
0: 有啊。喏、no?。

0: 小组长啊，都去练竞走去了。
1: 啊，竞走？
0: 哎，竞走。喏，
1: 太不像话了，这怎么可以呢？
0: 哎，
1: 都是你
0: 啊，我，
1: 去追他们回来。

0: 他搞不通呢。他，
1: 我说你呀，在生产上认真负责，各方面抓得都很紧，这点大家都承认的。
2: 这是应该的嘛？
1: 哎，在体育方面，你也应该带带头啊。
2: 我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们比呀。你看，说了个半天，有什么用啊？
1: 不要急，耐心点。
2: 对，耐心点。
3: 当心，要拐弯了啊！对，对，哎，不对，
4: 哎呀，他也会骑啊？
3: 再来嘛！
5: 我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们比呀。
2: 你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样。

0: 好吗？
1: 好好。
0: 哎，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1: 哎，我这就回去。
0: 啊。
2: 妈妈，妈妈！
0: 哎呀，宝贝。
2: 嗯。妈妈，你看，

0: 小虎，这像妈妈吗？啊，
1: 不像。
0: 像的，像妈妈的。爸爸对吧？
2: 哎，眼睛倒有点像。
1: 像的，像的。
3: 不是妈妈，是阿姨。阿姨是没有你们五个小老虎的。

0: 怎么，你这个主席坐到家里来了啊？还有吗？通通拿出来好了。
1: 秀梅，你看
0: 啊，
1: 三个孩子的女工吴祥妹，最近在全国女子自行车比赛中得了第四名，
0: 啊，
1: 哎，还成为健将。
0: 哦，
1: 她既锻炼了身体，又提高了工作效率。生产上还评为红旗手，这可不简单呐！
0: 哎，读完了吗？
1: 这有什么好笑啊？我这也是为你好啊！你学会了骑车子，工作上也方便点。
0: 那也用不着买宣传画了，读报纸了，再贴几张标语，还要热闹了。
2: 哎，爸爸。你耐心点儿。

0: 哟，今儿月亮倒挺好的。
1: 嗯。
0: 哎，外面倒是没什么人了。
1: 嗯。
0: 好走嘞。
1: 到哪儿去啊？
0: 咦，叫我骑自行车去啊。
2: 真的。

0: 你怎么动员他的？我一定要向你学习。
1: 这张好，那张那张，上面，这张，哎，这张好，
2: 对吗？

0: 爸爸，你看了这些画有什么感想？
1: 想，我想啊，我想揍你。好啊，你
2: 老李伯伯。
1: 哎呀，苗云呐，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2: 萧萧带来点东西。
1: 哎呀，苗云呐，你不要客气啊。强身酒。
0: 我买了20多张画，好叫爸爸锻炼锻炼身体。
3: 小虎，小虎，让开，让开，让开啊！
1: 不要紧，胆子大点好。
2: 秀梅姐。
4: 哎，苗云，你车子骑得好，来交代秀梅。
3: 哎，不行了，不行了！
4: 哎，怎么了？怎么了？摔疼了吧？
3: 哎呀，
5: 哎，妈妈，你疼吗？
2: 秀梅姐，
5: 妈妈，你疼吗？
2: 妈妈，你疼吗？要紧吗？不要紧，不要紧。哎呦，哎呦，不行了。
1: 哎，当心点。
2: 不行，
1: 不要紧，不要紧。
2: 哎呦，不行啊，不行。
1: 哎，是不行啊，年纪大嘞。喏，不能跟他们比，小虎，对吗？嗯，
6: 那倒还没一定哦。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哎，
9: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

0: 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用喜剧的方式表达了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大李机械地复制收银员拨辫子动作，暴露了形式化运动的荒诞。老李和大力士为逃避做操而经历冷酷，却被迫打拳取暖的桥段，将体育实用性推向极致。通过这些经历，老李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背景乐也如同冰层消融一般，从沉闷的低音单簧管渐变至轻快的扬琴旋律。在最终的运动会上，当拔河与自行车比赛同框时，圆舞曲旋律和进行曲节奏的混编乐章，则完美诠释老少皆宜的体育精神。

0: 各方面大家都得准备好，动作再快一点啊！
1: 我马上就去。
2: 哎，你们在干什么？
0: 替主任做好生产前的准备工作，看他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参加体育锻炼。嘿嘿。
3: 主任，他们要叫你去做广播操。啊，累了。
4: 嗯。
0: 主任，哎，准备工作嘛，都做好了，去做会儿操，好吧？啊，哈哈哈，走吧。
5: 哎呀，咦，哎呀，
0: 你找什么呀？
4: 哎呀，日记本子忘记带出来了。
0: 哎，这不是吗？
4: 啊。哎，以后我逢双做好吧。今天是，
0: 今天是四号，逢双。
4: 哎，大力士，今天几号？
2: 四号。
4: 啊，哎呀，你看我这个记性呢。哎，你们广播操一共有几节？
0: 八节。
4: 哦。那么我做两节好吗？
0: 两节就两节。小李，你先去准备起来啊。去去去。
2: 主任，你不是说今天要去检查冷藏库吗？
4: 哦，哎呀，看我这记性呢，今天还要去检查安全设备吗？大李啊，只好对不起喽。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做广播操。
1: 我们先去了啊。
0: 哎，好。哎，做操了。哎，里边有人吗？出来做广播操。
2: 做广播操，哼，一点也不过瘾。

0: 哎，挺标准的啊！我们一下子说了，哎，挺标准的，哎，当心呐！
1: 哎，现在这么办，

0: 哎，你们来看呀！什么？怎么了？主任，啊！主任，你们怎么了？啊！简直是胡闹！哎，切！主任，活动活动，快点活动！
1: 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哎哎哎哎，对对，
2: 哎，主任，你也做广播操了？
0: 啊！胡闹！啊！

0: 体育宫的票来了。
1: 小李，给我一张。
0: 哎，给我一张。
2: 给我一张。
0: 哎，小李，给我一张。
1: 小李。
3: 小李，
2: 给我一张。
0: 哎哎
1: 哎，什么票子？
3: 嘿嘿，精彩极了。
0: 哎，我还没有呢。
3: 哎，等一等。
1: 小李，给我一张。
3: 给你一张，你是运动员呢。
4: 这个你又不喜欢的了。
3: 哎，我对体育一点也没兴趣。
4: 小李，不要给他。
1: 怎么，非得运动员才能看？
3: 哎，
1: 谁兴出来的？
3: 我兴出来的。
1: 你呀？
3: 哎，
1: 小李，你跟上。
0: 别怕别怕，
3: 小李当心啊。
0: 哎呀，哎，小李用劲儿。
3: 三五百斤没问题。
5: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3: 哎，票子不多啊，主要照顾等级运动员。
5: 拿来，通通给我。
0: 哎，给我一张，
3: 我还没有呢。这是给运动员的。
5: 我知道的呀。哎，主任，哎，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去看啊。
6: 好的。
5: 体育，这个我不喜欢的，给喜欢的人去看吧。
3: 要的人们不给，不要的人们硬塞。
5: 干嘛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怎么知道我不要？嗯，
3: 这是给运动员的呀。
5: 我知道的呀，今天他们不是运动员，以后也能成为运动员。

0: 钱的，你们说对吧？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9: 久久为功，
10: 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坐看。
1: 好嘞，爸爸不会来的。好，你看他敲球。
2: 你眼睛有毛病啊，
1: 要么你有毛病。
3: 好
1: 好，
3: 小林，
2: 你爸爸来了吗？
1: 哪儿有
2: 啊，
1: 走，
2: 这局大，
4: 走，太棒了，别看了，这么小球有什么看头？
1: 好，走吧。
2: 打多棒啊。哎，怎么走了？
1: 在哪儿啊？
4: 啊，
1: 哎，他们打得不错，
2: 稍微软了一点。
1: 哦，
5: 哎，刚才在的吗？
1: 不会来的，你看错人了，
5: 我亲眼看见的。
6: 会不会到别的厅里去啊？
5: 哎，走到别的厅去看看。
1: 好，
7: 用劲
1: 吗？

0: 怎么样，没来吧？跟你说不会来的。不要急，耐心点。
1: 哎，是要耐心点。
0: 你再耐心啊，爸爸也不会有兴趣的。
1: 你呀，你不了解你爸爸。也许我的耐心还不够，尤其是对你爸爸。

0: 你们到别的厅去玩玩，我再来看看，这个太极拳很适合在我们厂里推广，去吧。
1: 主任，你也来参加吧。
2: 哦，我年纪大了，不能跟你们比呀。
1: 您今年高寿啊？
2: 哦，不敢，48。不行了，你呢？
1: 84。
2: 啊，84啊。
1: 老弟啊，一块来参加吧。来。
2: 哎，你们主席呢？看大力嫂子训练去了。人家现在是区代表队队员呢。
3: 哦，

0: 秀梅姐，下星期等你们来啊。
1: 跟你比一比啊。
0: 体协主席，你带队来哦。
1: 好好。
0: 老李伯伯，你也来，今年镇上的庙会热闹极了。
1: 好好好，再说再说。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1: 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被称为讽刺喜剧与歌颂性喜剧的结合，让人们看到了形式主义的不可取，也让体育运动本身的魅力更加闪耀。回看这部影片，其先锋性愈发清晰，超前的镜头语言、罕见的动画片头以及音乐与影像的化学反应，将增强体制的硬性号召转化为自发的生活热情。当影片主题曲在片尾以交响变奏重现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旋律的回环，更是对坚持最朴素的诠释。正如老李从抗拒到爱上太极拳的转变，真正的体育精神从来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奖牌，而是平凡日子里永不熄灭的生命律动。这种将艺术性、思想性、娱乐性融于一炉的创作理念，使得影片至今仍是中国体育影视作品中难以逾越的高峰。

0: 大理啊，都是上你的当，
1: 怎么能怪我呢？
2: 都是你，气象台，气死人。

气象台声明，本人经过数月之体育锻炼，健康恢复，天阴腰不酸，下雨背不疼，故特此郑重声明，老病号的帽子已除，气象台这外号亦随之取消。今后诸位预知气象情况，请看当天报纸或问中心气象台，电话292229，大礼起。

0: 我们体协跟厂长商量过了，这个星期天到叶塘镇去比赛，行政上的领队是
1: 你呀、啊？
0: 不是我，是你哟、哦。
1: 怎么会是我呢？
0: 我负责比赛方面，行政上的联系啊，非你不可。这跟生产有关系
1: 哦。跟生产有关系啊？
0: 你不是要参观一下饲养厂，交流一下经验吗？
1: 这个我想过呀。
0: 啊，再好没有了，一举两得嘛，对吧？

0: 叶塘镇拔河友谊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双方运动员入场。
1: 哎，到底是我们场，瞧这个儿啊，
2: 嘿嘿，十拿九稳，
3: 还没一定呢。
2: 哎，你怎么又是没一定呢？
1: 你到底是帮谁呀、啊、你呀、啊？

0: 1-0，加工厂领先。
1: 哎，不是赢了吗？
2: 3局2胜，还有2局了。
1: 哦，啊，还有啊。
2: 啊。
1: 哎，大力士，加油啊！
0: 3500斤，没问题。
3: 你们不齐心，用劲的时候一块儿用劲。
4: 哎，哎，大力在介绍经验，把我们窍门都告诉人家了。
1: 应该啊，介绍经验嘛。比赛的时候介绍，我们要输的耶。
3: 啊，
1: 这怎么可以呢？嗯，
0: 让他介绍好了，要罚就罚个过瘾。
5: 第二局开始。

0: 怎么搞的？
1: 不要紧，下一盘才定输赢呢。
0: 输赢
2: 总归是我们赢。
1: 第三局开始。

0: 快点下去，下去，你赶快下去。
1: 我不能去啊。
0: 你不去我去。
2: 你也不能去啊。
0: 啊，
1: 加油加油，
3: 一堂加油。
4: 大力士啊，加油啊。啊，
1: 哎，你不能去啊。
0: 我是领队，我怎么不能去啊。
1: 哎哎哎，

0: 你不懂，你不要瞎急进。
1: 大家注意了，女子25公里自行车比赛马上就要到达终点，请负责场地同志准备。
2: 哎，啊，看见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快快，赶快，赶快过来，就要来了啊！

0: 犯规，2-1，叶棠得胜。
1: 你干什么？
2: 啊？谁让你进来帮忙的？
3: 不是赢了吗？
2: 你还想赢啊？
1: 你犯规了。

0: 来了来了。
1: 哎，是不是苗云在最前头？
2: 哎，
1: 苗云在前头。
0: 还没一定呢。

0: 第一名是谁呀？啊，
1: 妈妈。
0: 啊？什么？
1: 五个孩子的妈妈。

0: 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大力嫂子第一名，
2: 兄弟向你学习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好极了，好极了！
2: 不行不行，哎，
1: 是不是达到健将标准了？
4: 离开健将还差1分3秒8。哎呀！
3: 哎，你有什么感想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

0: 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0: 看准香丹青。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的是我们今天超听话的多多，跟大家一起听歌啦。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0: 来自黑龙江鹤岗的王岸宁留言了，他说今年啊，我和长跑五年的男孩订婚了，看着他每天认真的工作，认真的规划未来的样子，我心里特别知足。今天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分享给大家。我想说，新哥，谢谢你的包容和爱，往后余生我就赖定你啦。
1: 哎呀，这耍赖皮的留言啊，听的人心里甜甜的、暖暖的。这份爱啊，已经在字里行间分享给了屏幕前的每一个人。那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这份幸福，也把好运传递。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好友小猫卷留言说，我是清华的一名毕业生，想把粤语版的一生有你送给我心里一直喜欢的那个人。校园人海里能遇见你，是我整个青春最难得的惊喜。每次擦肩而过的心动，默默关注你的每个瞬间，积攒成我藏了很久的心意。毕业分开在即，我不想再把心意藏在心底，往后无论我们去往何方，我都想陪在你的身边，岁岁年年我能和你并肩同行。
1: 你真有耐力，小猫卷。暗恋四年就是不开口，想跟你说一声加油啊！马上毕业了，这回一定得说了啊！再不说，那未来你只能参加他的婚礼了，对不对？把这首《一生有你》甩过去，转给他，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你的心里话就够了。

秋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时代的多爱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9: 久久为功，
10: 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1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梁思哲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想送给我的爱人一首一生所爱。沉在谷底太久，偶然窥见一丝光亮，便以为是上天特意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殊不知这光一直都在，只是偶然漏进了我的生活里。我想感谢我的爱人，谢谢你爱我，以后我的得意与失意、奖杯和人生都与你共享。
15: 思哲以前听一生所爱说听到的是遗憾，那可能是因为啊你还在遗憾里。那现在呢听出了知足，那是因为你终于释然，学会了放下。
14: 在那些黑夜里独自熬过的日子没有一天会白费。

一生所爱，在他的故事里讲述的是遇见了紫霞仙子的那份幸运，但我相信或许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这句歌词，你从前听到的或许是疑问，但今天听到的一定是答案了。

0: 山东济南的彤彤妈妈留言说，我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平时呢工作比较忙，家里的事儿都是我老公在照顾，对我和孩子付出很多，我想送一首《三生三世》给他，想跟他说，老公，和你结婚15年非常幸福，每个节日你都会给我惊喜，包容我的任性和小脾气，对孩子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你真的是位好老公和好爸爸。
1: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彼此都觉得跟对方这15年是值了。一个人他愿意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把孩子照顾好，又接得住你下班之后的一切的一切，看起来这份爱好像是他一个人无限的付出，无限的包容，但他愿意这么做一定是因为你看得见这些好，而且也用你的方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

0: 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4: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心发闷，心发慌。
2: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纳才又纳福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对老公表达我的心里话。时光荏苒，银婚至，已携手走过四分之一世纪。虽然你小我2岁半，但你却能用稳定的情绪接住我所有的不堪和慌乱。 用实际行动在我遇到的各种难题中撑腰和兜底，后知后觉我竟拥有如此稀缺的爱人。今日借一首歌致我的终身合伙人，有夫如此，一生何求？哎，后知后觉发现这份稀缺，看来啊，后知后觉之前呢，也没少在家里边捣乱，是不是？开玩笑啊，我觉得真正的爱并不是天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而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比你小2岁半的人。 早已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为你撑了20几年的伞，而这份稳稳的幸福，比轰轰烈烈要值得珍藏。
6: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首《一生何求》为你们的银婚做一个温暖的注脚，愿你们下一个25年更加幸福美满。

0: 还记不记得您的北齐说？
1: 我希望庆国之法，
2: 我希望庆国之名
1: 为生民而
2: 有真理可循，
1: 无不白之冤，
2: 知礼义，
1: 无强加之罪，
2: 守人心，
1: 尊法如仗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杨姿诺，他说为了能和他在这座城市真正安下家，我们俩这几年啊几乎一直在拼命的努力，累到快撑不住的时候呢，有一首歌会给我们力量，就是一生挚爱，旋律一响，身上的疲惫就被卸下来了，未来还长，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9: 短短的文字里面好像感受到了一种张力，一边呢是坚硬的冰冷的现实压力，但另一边呢又是柔软的又滚烫的相视一笑。
10: 没错，很多人觉得啊，爱情呢就得有这个极致的浪漫啊，要去冰岛看极光，要去巴黎喂鸽子。但其实大家仔细听听来自于姿诺的这条留言，我倒觉得其实一生挚爱是什么，有时候就藏在那些最不浪漫的时刻。那外面的风雨再大，只要你们在彼此的小宇宙当中互相安慰，互相支撑着，这就是最大的浪漫。
9: 那一生挚爱送给这对默契满分的同关搭档。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啊！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2: 高景轩，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荧幕掀起了一股女侠风潮，《红牡丹》《白莲花》《黄莺姑》《神秘的大佛》四部影片同期上映，其中以《白莲花》最受瞩目。影片讲述自发武装首领白莲花在高家寨报仇后，受红军团长萧烈动员加入革命队伍，却在收编中遭人误解，被反派离间，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展现了他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刻画了个人武装融入革命洪流的内外矛盾。吴海燕精准演绎出了既豪放坚强又敏感细腻的双重特质，塑造出了乱世中鲜明的女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白莲花，感受这位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英雄风。

0: 红军。哦，
1: 红军。刘飞，
0: 哎，
1: 再先弄弄清楚。
0: 是。莲花，那打高家寨要不要？
1: 打，不报这个仇，我就不是白莲花。

0: 你再敢放肆，我就宰了你。
1: 司令，在垭口东南100多里的山路上发现了一股人马。
0: 有多少人？
1: 估计有500-600呢。看样子。

0: 缴获白莲花首级者，赏大洋2000元。大白，他是什么人呢？他呀，是山上的这个。
1: 哦，
0: 是土匪。
1: 哎，
0: 财主们才叫他土匪呢。
2: 大家，我得听着。高老太爷要讲话了，送信。
0: 我们穷苦人过不下去了，都找他。
1: 大妈，你认识他？
0: 他们这伙人呐，来无影去无踪啊。
3: 乡亲们，最近又有一股土匪窜入我们这一带，这伙土匪就是共产党为首的叫肖烈。哪位乡友要是发现了他，火速禀报，必有重赏。凡有知匪不报或暗通消息者，哼，这就是榜样。再见。

来了。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轩，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0: 白司令，我哪敢啊？您是要钱呢，还是要枪啊？
1: 我要你的脑。

0: 飞，做马料。
1: 哼，大胆女贼，你要是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儿子高湛葵回来定杀你个片甲不留。还是乖乖去投奔他，一块去打共产党。放了我，放了我！哎啊！
0: 爹呀，娘啊，今天女儿我为二老报仇了。
2: 马叔，那些壮丁怎么办？
3: 院留下的就算是我们的人了。
0: 打开粮仓，召集老百姓。
2: 是。
0: 嗯。这一枪是你打的？马叔，掌钱。
4: 好，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了什么。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4: 哎，我也是来找高俊轩算账的。
0: 哦，请教，尊姓大名。
4: 你呢？
0: 连我你都不知道。给，拿去开开眼界。
4: 凡取萧烈首级者，赏大洋3000元。
0: 嗯？哼，这个姓萧的比我还多值1000块呢。哼！
5: 司令，发现高湛葵的人马，
0: 叫弟兄们撤。
2: 弟兄们，撤！
5: 走！
0: 哼，让高湛葵给他老子收尸吧！嘿，好汉，你是哪个山头的？
5: 哪个山头也不是。
0: 哼哼，走遍天下，没见过你这样的男子汉。好吧。后会有期。

0: 团长，哎，团长，团长，嗯，新派来的政委到了。
1: 哦，欢迎你啊，政委。
2: 啊，是你？
3: 是我。啊，
2: 这是介绍信。
3: 啊，哎，辎重呢？
2: 我骑马朝着近路，辎重估计中午可以到达。
3: 哦，先喝碗水吧。
2: 啊，
3: 前年你这个肃反特派员要枪毙我的情景还记得吧？
2: 老肖，卷支烟吧。
3: 啊，那天晚上我临死前想抽支烟，你都不准呐。
2: 别说了，只要一想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志，我心里就……我习惯骗做个人的教训是沉痛的。这次来四团，我要好好干一场，往后请多帮助。
3: 好，我总是合作的。
2: 啊
3: 啊，老板，争取白莲花，我给市里的报告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争取白莲花，可以牵制打击高占魁，这对。

0: 粉碎敌人的围剿和解放中央红军，那是十分有利的。可是，这是个土匪呀。那国民党叫我们什么？他们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毕竟是两回事嘛。
1: 所以要收编他，改造他们。收编这伙人，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多少麻烦呢？
0: 怕麻烦。 要我们干什么？好了，咱们俩暂时休战吧。我看先让他们接触一下再说。试一下我不反对，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啊。
2: 团长，这位，不好了，我们的粮草弹药被一股来路不明的人抢走了。
3: 啊！

0: 怎么回事？
1: 团长，那些狗年养的说这是他们给的收条。哦，
2: 白莲花。
3: 干得漂亮。柳飞，有追兵吗？
4: 等了半天没赶来，我们就撤了。
3: 原来他们也怕我们呢。要是他们的长官见到我给他们留的收条。
4: 莲花。嗯，这股红军来路虽然不明，可是没惹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把东西还给他们吧。
3: 还给他们？哼，这片山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我也是司令。
4: 听说红军打仗向来是神出鬼没，恐怕
3: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个姓萧的，高敬轩出他的价比我还高。哼，哎，那天救过我的那家伙怎么还没消息？
4: 哼，姓甚名谁哪路杆子都不知道，上哪儿打听去啊？你打听他干什么？
3: 那家伙枪法好，我想把他收下来。哪个混账东西！
5: 来呀，来呀！
6: 没有。
1: 出去！出去！妈的！妈的！
3: 我的部下不许糟蹋女人，你他妈的都当耳边疯了，糟蹋他就是糟蹋我。身为队长，竟敢一犯再犯，今儿个我砍了你。

0: 马叔，
1: 司令，马叔，他这是在发酒疯，再饶他一回吧。
0: 饶命啊！司令，
2: 一直得交给你了。从现在起，他给你做副官。
1: 这，遵命。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真棒，好刀法。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以开国将军郭宝山为原型，将一段真实而传奇的革命往事搬上荧幕。郭宝山原是陕北的山大王，后被刘志丹收编，担任过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等职。他的妻子车先锋是党组织做工作后与他结的婚。影片中男女主角的关系正好对调，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这种改编不仅丰富了革命叙事的视角，也通过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回应了时代对女性力量的召唤。而这段真实的历史也为影片注入了沉甸甸的时代质感。
2: 莲花，
3: 什么事儿？妈叔，你怎么了？
2: 莲花，该那个了，都二十五六的人了，哎，要是换个小户穷人家，打发出去都难。
3: 哼，那就不嫁呗。
2: 哎，谁啊？
4: 我一支队的姜四。
2: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4: 马队长发我扫码券。
2: 犯了什么错啊？
4: 那天晚上我不让他下山，他就揍了我，才把我到这儿。
3: 嗯，你好像给我们带过路吧？
2: 嗯，
4: 就是为这个，高金轩他把我全家都杀。
3: 嗯，都是苦命人呐。跟着我会有出头日子的。
2: 嗯，

0: 好好干，回队上去吧。
1: 去吧。哎，
2: 自打你跟我相依为命那天起，我就琢磨着有朝一日能给你选一个好丈夫。哎，你觉得柳飞怎么样啊？
0: 他
2: 是啊，投奔咱们快两年了，作战勇敢，对咱们忠心，念过书，有学问，人品也不错呀。
0: 可我
2: 哎，总算是自己人，比找个外人靠得住呀。你就拿主意吧。安，
3: 司令，我来了。
0: 你猜我叫你来干什么？
3: 这我猜不着。
0: 我要嫁人了。我问你，谁能做我的新郎？
3: 我怕说错。
0: 你怕什么？
3: 好，那我说，我要是能得到司令的欢心，哪怕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0: 哼，你们男人都会这一套。我问你，以后你忠于我和我的人马吗？
3: 我柳飞敢对天起誓。
4: 将。哈哈哈！
5: 是做的卧槽马，真是防不胜防了。
6: 这可是一匹非同一般的马呀！哈
5: 哈哈！行，
7: 高公，您的那匹公马一旦爬到那小母鸡儿的身上，
5: 诸位切勿高兴过早啊！下步棋如何，很难预料。白莲花这个娘们是不容易对付的。
8: 目前共军鼓吹统一战线，如果他们一旦插手，
5: 晚了。这出戏我们已经唱开了，如果这个野娘们不肯就范，就里应外合的干掉他，以报我杀父之仇。干。
9: 当心啊，要是把司令摔下来，我就砸你们的罐子。
10: 放心吧，马叔，抬司令好比抬亲娘啊。
11: 啊，快走了，
9: 走走走，
11: 往往他肚子里边像七仙姑下牌一样。
12: 哎，马哥
2: 啊，什么事啊？
12: 弄我打仗去吧。
2: 怎么了？
12: 这有鬼啊。
2: 鬼？
5: 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吧？
12: 我可不能叫鬼掐死。真的，我听见三回了。
2: 三回？
12: 嗯。
2: 嗯。

0: 来了一个红军长官求见司令。
1: 在哪儿？
0: 在山寨下面。
2: 来者不善。给他下马威。
3: 哎，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马上抄家伙。

0: 你是什么人？
1: 红军团长肖烈。
0: 哦，好啊，你倒找上门来了。你长了几个脑袋？
1: 哼，就一个。可比起你们司令的，要多值1000块呀、啊！
2: 放肆！
0: 上，谁敢动？
2: 闹了半天，肖烈就是你呀！
1: 嗯，白司令，在这么多部下面前，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又何必沉不住气呢？啊，
2: 都围上来干什么？司令娘了，滚！
3: 走走走走！
2: 肖团长，请。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1: 啊，听说白司令结婚。
2: 得了，你今儿个不是专门道喜来的吧？
1: 啊，顺便呢，请贵部把借去的东西归还我们。
0: 归还？哈哈哈哈！打听一下，肖团长，我们白司令借东西什么时候归还过？
2: 不，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我破个例。他们的东西呢？
0: 这全都安排了呀。
2: 嗯，统统给我收齐，物归原主。
0: 哦，
2: 肖团长够朋友吧？
1: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呐。
0: 那这样吧，肖团长，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约个地点，你率部清零验收，如何？
1: 什么时候？在哪儿？
0: 后天拂晓，在崖口。
1: 嗯，那好，一言为定啊。
4: 好，团长，贵军到此地来，有何贵干？
1: 打高战魁。
2: 你们也打高战魁？
1: 对，
0: 那好啊。
2: 请。
4: 请
1: 请。还有件事。
2: 哦。
1: 既然敌人是共同的，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
2: 共同的行动？
1: 对，今后咱们一块儿干。
2: 什么意思？
1: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一起打高战魁。
2: 想吃掉我？你们有多少人？好啊，哼，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1: 不，九一八事变已经4年了，

0: 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加紧内战，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高占奎这伙人，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与其被分而食之，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他，消灭他。请你们认真考虑。
1: 要我入你们的伙，也得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跟我较量一下吗？
0: 较量什么？
1: 干我们这行的老三样，打枪、骑马、刀术。
2: 团长，我们回去吧。
1: 把马副官给我找来。
3: 哎，
1: 你出来。
4: 打开，打开，打开！
5: 来来来，
4: 打开，打开，打开！司令
5: 长，司令长，打开，打开！
1: 莫占先了。肖团长，你遇到的是我最厉害的刀手，可我希望你能赢。
0: 谢谢。
6: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
1: 请讲。
0: 我想请你上山。
1: 哦，要我入伙？
0: 对，真是相见恨晚呐。
1: 什么意思？
0: 哦，不谈这个了，你来当我的参谋长怎么样？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1: 我劝你参加革命，你却叫我当山大王。
0: 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有什么不好？
1: 参加红军才是你们的出路。
0: 我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好对付。
1: 我可是专跟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啊。
0: 什么时候高占奎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不用我请，你也会找上门来的。
1: 谁找谁，那很难说呀。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告辞了。
0: 给，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1: 但愿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参加红军。在垭口归还我们的东西。会变卦吗？
0: 我最恨怀疑我的人。
1: 那好，咱们垭口见。
0: 我不一定去。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0: 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80年，电影《白莲花》风靡全国，片中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主人公，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红色偶像。导演对这一角色要求极高，既要朴实，又要有首领的英气。剧组耗时一年，仍未找到适合的人选。最终，导演大胆地选定了形象温婉的吴海燕。这一决定引来不少质疑，如此柔弱的演员能否驾驭女英雄？面对压力，吴海燕诚心钻研角色，苦练骑马，对着镜子磨练眼神，又在京剧演员丈夫的帮助下吸收戏曲身段，让动作利落有神。最终她成功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白莲花，将侠女的风骨与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上扬，是谁风雨大？哪里是我温暖？新郎哪儿去了？嘿，副司令呢？
1: 他查哨去了。
0: 谁让他查哨了？把他给我抓来！

0: 后天拂晓，白莲花和红军约定在崖口碰头。
1: 哦，嗯。莲花，
2: 洞房花烛夜，新郎官跑到马圈里来了，怎么跟母马结婚吗？
1: 让你久等了。莲花，你这是干什么？
2: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把你派来的，我就挖了你的心肝。

0: 哎，槟榔官，干什么去啊？
1: 你别管。
0: 哎，什么事儿嘛？
1: 完了！
2: 抓住他！抓住他！
0: 你新郎官，你的戏演完了。
3: 我听司令的。
4: 你这个奸细，差点被你骗上了手。

0: 大叔辛苦了。
1: 哦，
0: 请转告你们司令，欢迎他去做客呀。
1: 如果你们真的欢迎的话，他会来的。
0: 那好。
2: 肖团长，东西没有短缺吧？
0: 哈哈哈，没有想到你也来了，欢迎你去我们那儿做客呀。嗯，
2: 我不来做客，我决定下山了。

0: 给，穿上试试。
1: 哎，穿上这个，一下子变成大老爷们了。哎，这手针线活儿谁教给你的？你老婆吧？
0: 这，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动手。政委呀，比我还强。
1: 哦。
0: 白莲花同志，给。
1: 哟，这是干什么？
0: 旧虽旧，盖在身上还挺暖和。
1: 是你给我的吗？
0: 哦，不不不，这是红军的传统。
2: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请随时打招呼。
1: 哎，
0: 老肖，
3: 啊，
0: 失礼的任命。
3: 啊，
1: 政委，
0: 嗯，
1: 你的针线活儿比团长还强。
0: 别听他的，我只是吃饭比他强。
1: 那么，你们都打光棍儿？
0: 我结过婚。
1: 那他呢？
0: 死了。
1: 啊？
0: 死在战场上。
1: 哦。
0: 白莲花同志，师里的任命下来了。你担任副团长，马猴和马叔任营长。你的部队不打散，变为两个营。

0: 叔。
1: 哦，哈哈，坐坐。
0: 大叔，您是他的师父，他的身世你一定了解了。他五岁那年，爹妈被高敬轩逼债逼死了，后来他被卖去当童养媳，熬到了13岁，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逃了出来，碰上我这个穷走江湖的。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在我身边就像亲生闺女一样啊。他聪明刻苦，练得一身好武艺啊。到了18岁，他长成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恶霸地主高敬轩又看中了他，要把他抢去当小老婆。我豁出命，忍着腿上的枪伤，把他从虎口里救了出来。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走江湖了。两个人，一支枪，我们就开始竖杆子，拉队伍，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整整的10年了。

0: 两个人，一支枪，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1: 哎，你今儿是怎么了？睡不着啊？来，给支烟抽。哎，我也正愁着呢。这个女司令还真有两下子，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不好领导，要改造她和那伙子人，他们熟啊。你是他们的政委啊，说说你的想法吧。先得把他们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个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改造斗争。你忘了，首先要充分的尊重他们。
0: 哦，
1: 我可没你那种盲目的自信。哎，我发现你和白莲花倒是挺合得来的。
0: 嗯，
1: 你这家伙，哎呦，真想揍你一通。
2: 团长有心话。这么晚了还不让人睡觉。
3: 敌人已经出动了。
0: 哦，
3: 命令部队按部署行动。

0: 政委
1: 啊，
0: 接着，
1: 哎，
0: 给，看看还要补充些什么。
1: 哎，是不是给白莲花他们报报功了？啊，
2: 那我去三营四营，
0: 把干部们找来，开个总结会。
1: 好。
3: 你别他妈出不起，
4: 我没钱了，没钱，
3: 你他妈掏过死人腰包。
4: 天地良心，我们从来没掏过死人腰包，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啊。
3: 来来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来来来，
3: 压手压压压手压手。
2: 马营长，谁让你带头赌博的？
3: 政委啊，打了个胜仗，大伙想开心玩玩。
2: 什么？
3: 是白副团长同意的。
2: 白副团长同意的
3: 啊？是啊，啊，是这个意思吧？
2: 马上停止，做检查。白副团长呢？
5: 采草药去了。
2: 我说烫手吧，
0: 特别是四营，酗酒的、赌博的，这都成了什么了？
2: 哼，还给他们报功呢。
6: 老彭，
2: 你冷静点嘛。
7: 你们看我采来了什么？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去看看你们的人，喝酒赌博。
7: 哦，
2: 是你同意的吧？
7: 我是我同意的，又怎么样？
2: 嗨，白莲花同志，这儿是红军，不是土匪窝。无产阶级的军队里是不容许这种流寇土匪信息存在的。
7: 够了，少卖你的狗皮膏药吧。
2: 这
3: 喝了点酒都随便玩玩，还
7: 少放屁，你们净给我丢脸。
8: 马猴，你不带头谁敢破坏纪律？
3: 嗨，司令，这还不是
7: 少头。我现在是红军副团长，以后不许叫我司令，知道吗？
8: 春花
9: 团长，找莲花姐。哦，不，找副团长吧。哎，他在骂人呢。
8: 我看见了。
9: 来，我里坐。

0: 你们采了这些草干什么？
1: 哦，咱们团里中药很少，莲花姐认识这些个草药，专门治好枪伤。
0: 你莲花姐真是个细心人呐。
1: 她人可好了，就脾气大了点。
2: 春花，你在跟谁说话呢？原来是你。怎么，一个大男人竟跑到女人屋里来了？
0: 我是来向你道谢的，感谢你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2: 这有啥？你不是也救过我一命吗？
0: 昨天的出击打得很漂亮，三营和四营的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尤其是咱们的副团长，真是个女英雄啊，打起仗来呲牙咧嘴，还嗷嗷叫，活像个出山的母老虎。
2: 得了，团长大人，无事不登门，不光是为了贬排我，逗乐来的吧？
0: 莲花同志，老彭的话是重了点。
2: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爬在别人头上耍威风的样儿。
0: 你的部下打仗很勇敢，就是有些习气得改一下。
2: 哼，打仗立功，喝喝酒，耍耍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0: 那你干嘛也要禁止呢？
1: 莲花姐，你刚才骂人啊，团长都看见了。
2: 嗯，这位卖的狗皮膏药啊，就比那位强得多。听起来叫人舒服。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中的两首插曲均从女主角的视角切入，开篇一首《白莲花》，洁白的花温婉优美，既是对她个人品质的赞美，也是对革命者精神境界的写照。主题曲《得到了幸福得到了她》更是直接点名影片主旨，女性在革命中觉醒，勇敢地追求幸福与信仰。旋律的起伏与歌词的递进，既展现了白莲花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成长，也暗含她与萧烈之间革命爱情的纯粹与炽烈。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在旋律中感受白莲花的人物魅力。

0: 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找我？哼，这几天政治课我可堂堂不缺呀。
0: 我知道，这几天多亏了你弄的这些草药，你瞧好了。
1: 啊，谢谢老天爷。哎，我又挖了这么多，

0: 给你，你不是不要吗？
1: 你参加红军了，我就要了。
0: 这不能给你。
1: 这为什么？
0: 这枪我定过规矩，配做我丈夫的人才能给他。

0: 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收编他的。说什么？你说什么呀你？老毛病又犯了。真怪，你怎么也突然恋爱起来了呢？恋爱有什么奇怪的？好像你就没结过婚。哼，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啊。哎，李伦家，这可是恩格斯说的。就算恩格斯说过，他也不会同意和土匪谈恋爱、结婚的。白莲花现在是红军战士，而且是副团长，他是真心投靠我们，我就不信。看来你从来就只相信自己呀。你呀，被这个女人迷住了，这样下去危险。哼，谢谢你的忠告，已经上级党委批准，她就是我的妻子，请你说话客气点。我敢断定，上级也绝不会批准的。你，你们按照师里的命令，继续派人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1: 是，
0: 走吧。哎，哈，欢迎贵客呀！上级批准，你也跟着批准了。看你这身脏得像个叫花子，今儿个结婚也不洗洗换换？哼！哎呀，老天爷，你简直可以当我的妈了啊！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我可是当婆婆的，要有看不顺眼的地方，我绝不会客气。
2: 得了吧！
3: 哎，就是差一朵花，
4: 好，来来来，大家拍一拍啊！
3: 好，来，
4: 哎，慢点慢点，
3: 哎，好。
5: 好啊，杨四，
4: 哎，你这是
6: 马叔，你瞧瞧，这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哎，来，大家试试啊。
3: 好，来，
7: 好，你们可真能折腾啊！
4: 抬起来啊！哎，走。
5: 哎，慢点，慢点。
4: 哎呦！
7: 怎么样啊？
4: 哦，我太重了。
7: 哦，杨四啊。前两天政委不是说过要反对旧风俗吗？这花轿，
4: 我也这么说，可副团长非让做一个不可。

0: 妈说，
1: 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这儿跳吧。
0: 像猫抓似的。
1: 小丽是条好汉子，你大叔也就放心了。
0: 十多年了，妈叔，您待我是恩重如山，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啊。
1: 哼，还拉队伍树杆子吗？
0: 麻树。不知为什么现在不想了，我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了感情，开始习惯了。不习惯的只是那个冷眼看人的政委。
1: 哎，我觉得他人倒不错，慢慢来啊。
2: 政委，这是手艺，这是心血，就是皇帝的御教也一样，这是军队，不是戏班子。
3: 谁在这耍威风？
0: 一辈子就这一回，你敢不让我做？
2: 制止这种封建礼节是我的职责。
0: 你滚蛋，这个长官是我。
2: 我彭炳清可以马上撤换你。
0: 你，
2: 哎，莲花，
0: 哎，
2: 莲花，好吧，没你们的事了，都回连里去吧。
4: 是，
2: 走吧。江四，
4: 哟。打仗的那一天，鞋跑丢了。
2: 政委，给我穿上。政委，这可使不得。
5: 我命令你穿。
4: 哎，政委，你看，我没说错吧？
2: 你汇报得很及时。
4: 今后。我坚决听政委的，
2: 不要听党的。
4: 啊，是的，是。
2: 老马，有进步。
4: 啊！
6: 什么？你想坐轿子？
3: 有钱人家娶媳妇儿，八抬大轿呢。现在我不受压迫了，坐个四抬土轿还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
6: 哦，

0: 没有轿子坐，就不结婚了。
1: 你怎么也跟郑文一个鼻孔出气呀、啊？
0: 你现在是红军的指挥员了，应该清楚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嘛。好啦，在大喜日子里，可不许生气啊。怎么，还生气呀？哎，你把嘴撅高点儿。哎，再高点儿。嗯，
1: 再大的气呀、啊，也让你给放完了。
0: 哎，我是专跟
1: 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

0: 就这么做到天亮啊？
1: 不知道。
0: 你还摆团长架子？
1: 你又倒做起司令来了。哎，最后是谁跟谁了？
0: 跟你了。我承认，你这该死的家伙，把我给征服了。
1: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没有办法忘记你。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
0: 这是命中注定的。
1: 不，是因为你参加了红军，我们才会有今天。
0: 我到今天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知道吗？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将来还有多长路要走，多少事要做呀。
0: 我们一起走，一起去做。哎，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投红军的。跟你结婚之后就把队伍拉走。
1: 哦，现在还这样想吗？
0: 只要你对得起我，你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我就永远跟着红军，跟你们一辈子。

0: 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共党红一方面军已越过六盘山，按照胡长官的指令，我师要往西北方向推进，参加对他们的堵截。肖烈率部盯着我们，企图十分明显。如果他们胆敢阻击我们，哼，就把他们连骨头一起吃掉。当然了，这种吃法要独出心裁，使其不攻自破。下面请冯处长谈一谈吧。
11: 概括的说，就是8个字：利用矛盾促其内乱。共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内讧。而每当此时，我们对共军的打击便格外奏效。去年对江西匪区进剿获得全胜，便是明证。
12: 可是肖烈他们这个团，
10: 虽然白莲花和肖烈结了婚，也仍然有对他不信任的人。这正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根据。
11: 另外，经过柳飞生前的精心物色，为我们找到了一根可说是货真。

0: 哎，马营长，这一枪是你打的？
1: 王八蛋，还能掏出我的枪口去？检查一下他身上。
2: 哎，白司令麾下，百姓舒心，对阁下及部署在红军中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愿释前嫌，齐心合力，同检共堂，高展奎敬信。
3: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呦，小鬼啊！
4: 白副团长。
3: 政委呀，
4: 有件事要和你谈，请到团部去一下。
3: 什么事儿啊？说吧。
4: 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
3: 审查？
4: 嗯，这是对革命，也是对你负责。我们也是经过多次审查的嘛。
3: 哦，那就审查吧。
4: 审查期间，你不能带兵了。
3: 啊，
4: 我们是主张治病救人的，但这要看你对组织是不是忠诚坦白。
3: 怎么还以为我有二心？
4: 哼，你问我，我还得问你呢。
3: 明白了，你想玩花招，把我的人马弄到手。
4: 胡说，对你审查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阴谋叛变。
3: 阴谋叛变！
4: 哎，来人！
3: 把门给我打开！打开！你听见吗？你们这些混蛋！

0: 司令，司令。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啊，司令，你受苦了。莲花，我想法把你救出去，拉一部分弟兄逃走，咱们自个儿树干子，怎么样？
1: 不，我得等小烈回来。
0: 哎呀，莲花儿啊，都到这一步了，你还犹豫什么吗？莲花，你听我的，啊！
2: 姜司，把门开开。
3: 马叔，这得政委批准。
2: 少废话，你到底开门！
3: 我，
2: 呸！
3: 哎呦，哎，马叔，
2: 呸！
4: 马叔，
2: 孩子，我来陪着你。姜司，把门锁上。
3: 啊，
2: 锁上！
3: 哦，
0: 马叔，司令。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咱们拉走。
2: 住口！你滚！小五
5: 要，
2: 快去告诉政委，把中央红军要来了，和咱们团要打仗的消息告诉他，请他到这来一趟。
5: 是。
2: 莲花，莲花，哎，莲花，
4: 团长。不好了、
2: 所以我敢断定这是高占奎的阴谋。
3: 你凭什么？
2: 凭什么？凭我对白莲花的了解。哼，那个俘虏呢？我要审问
6: 他，还在昏迷不醒。我忠告你，不要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就袒护，就丧失了阶级立场。
2: 算了，再过几天就要同高占奎决战了，你这样做帮了谁的忙？
6: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有敌心观念。
2: 在没有报告上级党委批准之前，你个人无权审查白莲花。
6: 你
2: 好，
6: 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谁承担后果？
2: 我对他，对党负责到底。
1: 没想到，这儿还是有人信不过我白莲花。真没法待下去了。我看他是诚心的，他眼里也没有你。
2: 别这么说，
1: 趁着仗还没有打起来，咱们把队伍拉走吧。
2: 拉走？
1: 对，自个儿树杆子，你来当司令。
2: 你说什么呀你？
1: 怎么？
2: 你不是早已打消这个念头了吗？啊！
1: 我和高占奎有不共戴天之仇，倒把我看成他的奸细，我受不了。
2: 莲花，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1: 能像他这么搞吗？我看他才像奸细。
2: 那他全家都被敌人杀了。
1: 那他就该把我看成敌人，我白莲花不也家破人亡吗？萧烈，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句话？
2: 什么话都能听，就是这话不能。
1: 哎，
2: 莲花呀，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是为了天底下所有的穷苦人都过好日子才拿起枪的。
5: 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可能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啊，或者是被自己人误解错杀。尽管这样，也绝不能背叛革命，这就是共产党人，这才是红军战士。莲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0: 我们的阻击战场在这里，我在一营，彭政委在二营，扼守要道两旁的高地。二营的王副营长，你带预备队在这里，骑兵在这儿，离战场8里以外的树林里集结待命。当阻击战场吃紧时，这支骑兵就从埋伏地扑向高战盔，给敌人的脑后插上一刀。要记住，这一刀关系到这次阻击战的成败。这次我们要以一个团阻击敌人一个师，各级指挥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迎接党中央，战斗的最后一个人。只要坚持到第二天，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这支埋伏的骑兵由谁带领？
0: 还没有确定。我建议由白莲花同志带领。

0: 让我去吧。
1: 我赞成。
2: 我赞成。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3: 你呢？
5: 我服从多数，保留个人意见。
3: 好，各营立刻进行战斗动员。
6: 副团长，我的伤已经好了，批准我参加战斗吧。
7: 这家伙枪法好，他们两个我看也可以。
0: 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拉稀，给咱们丢脸。快准备去吧。
2: 是。
3: 白莲花，到底是白莲花呀！不过，冲锋时要留神呐，啊！
0: 你不是说我像只母老虎吗？
3: 像头狮子，更好。
0: 多保重，小脸。不知为啥，我突然的这么舍不得你。
3: 哎，打仗前可不能多想啊。我会活着的，有了你我就会活着的。这次你担子重，可不能有杂念呢。瞧，你的部队已经出发了，你们要在午夜前赶到埋伏地啊。

0: 回去，小小烈要你。嗯，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

0: 看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1980年电影《白莲花》公映后，迅速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观众。有趣的是，与同时期电影中常见的柔弱女性或者符号化女英雄不同，白莲花的形象更具复杂性。她既有策马挥刀砍世仇的果敢，也有面对战友牺牲时眼眶泛红泪水打转的脆弱。面对爱人，她温柔羞涩，感情细腻，而一旦骑上战马，她英勇冲锋，当仁不让。尤其是影片结尾，当白莲花在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时，她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虽然闪过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坚毅与决绝，那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也是对敌人的无畏抗争。
4: 江连长，要注意啊，这可是个绝密的任务，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举动，知道吗？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就用我的命令解除他的武装，把部队掌握起来。记住了，为了革命，不要心肠软，要坚决果断，懂吗？
5: 哦，团长也是这个意思吗？
4: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对你的考验。
5: 嗯，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4: 嗯，好，打完高占奎，为你请功。
6: 是。
4: 给。
6: 好。
4: 好。再抽一个连，到你那儿去吧。
6: 为什么？
4: 你那儿肯定是敌人的主攻目标，我这儿不过是侧翼。
6: 等我阵地上没有活人了，你再来增援好了。
4: 干嘛非想到死呢？我还准备和中央会师呢。
6: 但愿我也活着与中央会师。
7: 出发。小五。

0: 怎么还在这儿？
1: 团长要我留在你这儿。
0: 啊。
2: 政委，那个俘虏醒过来了，要见首长，说有重要事情报告。
1: 哦。
0: 哦，长官，躺着吧。什么事儿？说吧。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命。我向长官禀报一件事，高占奎派我送来的那封信是
3: 出去。
0: 是想通过陷害白莲花引起你们的内讧啊。
3: 什么？
0: 贵军可不要上当。
3: 撒谎。
0: 不敢不敢。我是高占奎的副官，我全知道。长官，听说贵军的内部还有他们的钉子呢。
3: 谁？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啊？马上送到白副团长埋伏的地方去，交给江连长，给他的命令撤销了。
4: 是。越快越好。
5: 哎，
4: 谁？
6: 马营长吗？
5: 哦，小五啊，你来干什么？
6: 江连长呢？
5: 有事儿吗？
6: 政委说给他的命令撤销了，这是给他的急信。
5: 哦，走，我领你去。
6: 啊，人呢？
5: 喏，在里边。
6: 怎么没人呢？

0: 你再说一遍，团长也叫你这样吗？
1: 这你就别问，这是党的决定。
0: 胡说，你这是胡说！
2: 司令，肖烈从来就没有真爱过你，他跟你结婚的是为了打咱们这支人马的主意，现在轮到对咱们下手了。
0: 不，他爱我，我相信他跟我是一条心。
2: 什么？一条心？一条心他为什么不跟你拉队伍走？一条心他为什么同意派姜四来监视你呢？
0: 不许说！
3: 弟兄们，既然信不过咱们，那就让他找信得过的人替他们卖命去。弟兄们，咱们和他们一刀两断呢，咱们走江闯海去！啊！
2: 司令，下命令了，弟兄们准听你的。
4: 副团长，你可千万不能听马猴的。
0: 住嘴！还记得吗？是我把你从高进轩手里救出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你救我的恩情，我死也不会忘。可我姜四现在，从里到外都交给了红军，不是你的人了。你开枪吧！
2: 你他妈的！哼，司令，下决定吧，咱们现在就拉走。
5: 尽管这样，也绝不背叛革命，
6: 绝不背叛，
7: 绝不背叛，
8: 绝不背叛，
9: 绝不背叛，
10: 绝不背叛。
2: 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弟兄们，上马，跟着司令走吧。
0: 啊，不！
11: 莲花，
1: 莲花，
0: 马叔，
1: 你要干什么？
0: 哼，他们还在怀疑我，派了这个混蛋暗中监视，想把我抓起来。
1: 马叔，

0: 哦，那算是对他们客气。
1: 住口！红军有红军的军纪，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你这样干就是背叛逃跑。哎，莲花，你就忍一忍吧，等打完仗以后会弄清楚的。
2: 不，我这口怨气忍不下去啊，马叔。哎
1: 哎，莲花，
2: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就不打这一仗。有种的，跟我走。
3: 哎，莲花姐，莲花姐，
1: 春花，
3: 莲花姐，
1: 春花，快快去报告团长。大家要听江连长的指挥。贾四，
4: 有，
1: 要把队伍带好，等团长来。
4: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为什么不报告？
1: 啊！高占奎，哼，多谢你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现在，跟我走一趟吧，快走。
2: 师座，
0: 绝不能让白莲花跑了。
2: 对。

0: 电话，快走，我掩护你。
1: 不，吴奶奶跟他拼了。
2: 没有啊，小五根本就没到我们那去过。
0: 啊，怪事，误会了。

0: 来话，
1: 快往这儿走。
2: 高占奎没抓到，回去怎么跟彭炳清算账呢？
0: 嗨，马猴
3: 啊，
0: 是谁把灯打灭的？
3: 啊？这我哪知道啊？说不定冲着我打过来的，亏得老天爷保佑，打偏了。

0: 赶快离开这儿。
1: 怎么了？
0: 这儿好像是葫芦谷，前面是条绝路。哦，
2: 司令，我们回不去了。莲花，你还想回红军吗？
3: 完了。
2: 就算你有十张嘴能说得清楚，可是现在也回不去了。
0: 你这条祸根。

0: 这不能怪我，师傅心狠手黑，我要是不先下手，我就完了。
1: 你这条无耻的毒蛇，算我瞎了眼。
0: 骂吧，随便你怎么骂吧，反正你是回不去了。你听，回心转意吧，莲花。未来你，我把所有。

0: 回去，小小烈要你。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回红军，回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3: 情报网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放下寂寞，流光不息。爱你金曲激越，西南南去。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嘲笑我的他。
0: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
2: 我这样迷茫的人，
0: 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哎，
7: 腰突又发作了，
8: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8: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谢谢。

0: 谢，
1: 谢谢你们。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7: 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

一年只换不修，十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

0: 008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

0: 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和睦睦。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0: 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
1: 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清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弹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杨友谦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1: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0: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1: 第一眼直觉，空气也微甜，呼吸加快定格瞬间，想接近一点。

0: 有没有觉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0: 嗯，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2: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母女，但我很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2: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喷喷熊留言说，前几年啊，总想换个大房子，天天加班挣钱，连周末都在忙。有天看到女儿画了一幅画，画里只有她和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我，她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靠近你。
3: 黄红军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3: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4: 嗯，
3: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4: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我怀里的是我们今天超听话的多多，跟大家一起听歌啦。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0: 来自黑龙江鹤岗的王岸宁留言了，他说今年啊，我和长跑5年的男孩订婚了，看着他每天认真的工作，认真的规划未来的样子，我心里特别知足。今天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分享给大家。我想说，新哥，谢谢你的包容和爱，往后余生我就赖定你啦。
1: 哎呀，这耍赖皮的留言啊，听得人心里甜甜的、暖暖的。这份爱啊，已经在字里行间分享给了屏幕前的每一个人。那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这份幸福，也把好运传递。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友圈好友小猫卷留言说，我是清华的一名毕业生，想把粤语版的一生有你送给我心里一直喜欢的那个人。校园人海里能遇见你，是我整个青春最难得的惊喜。每次擦肩而过的心动，默默关注你的每个瞬间，积攒成我藏了很久的心意。毕业分开在即，我不想再把心意藏在心底，往后无论我们去往何方，我都想陪在你的身边，岁岁年年我能和你并肩同行。
1: 你真有耐力，小猫卷。暗恋四年就是不开口，想跟你说一声加油啊！马上毕业了，这回一定得说了啊！再不说，那未来你只能参加他的婚礼了，对不对？把这首《一生有你》甩过去，转给他，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你的心里话就够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

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梁思哲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想送给我的爱人一首《一生所爱》。沉在谷底太久，偶然窥见一丝光亮，便以为是上天特意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殊不知这光一直都在，只是偶然漏进了我的生活里。我想感谢我的爱人，谢谢你爱我，以后我的得意与失意、奖杯和人生都与你共享。
0: 思哲以前听《一生所爱》说听到的是遗憾，那可能是因为啊你还在遗憾里，那现在呢听出了知足，那是因为你终于释然，学会了放下。
1: 在那些黑夜里独自熬过的日子，没有一天会白费。一生所爱在他的故事里讲述的是遇见了紫霞仙子的那份幸运，但我相信或许我应该相信是缘分这句歌词，你从前听到的或许是疑问，但今天听到的一定是答案了。

0: 山东济南的彤彤妈妈留言说，我是一位医务工作者，平时呢工作比较忙，家里的事儿都是我老公在照顾，对我和孩子付出很多，我想送一首《三生三世》给他，想跟他说，老公，和你结婚15年非常幸福，每个节日你都会给我惊喜，包容我的任性和小脾气，对孩子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你真的是位好老公和好爸爸。
1: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彼此都觉得跟对方这15年是值了。一个人他愿意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把孩子照顾好，又接得住你下班之后的一切的一切，看起来这份爱好像是他一个人无限的付出，无限的包容，但他愿意这么做一定是因为你看得见这些好，而且也用你的方式在温暖着爱着他，所以爱的力量是相互滋养的。三生三世啊，你们俩就只管往前冲吧，这日子一定能过红火。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友圈的好友那才又那福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对老公表达我的心里话。时光荏苒，银婚制已携手走过四分之一世纪，虽然你小我两岁半，但你却能用稳定的情绪接住我所有的不堪和慌乱，用实际行动在我遇到的各种难题中撑腰和兜底。后知后觉，我竟拥有如此稀缺的爱人，今日借一首歌致我的终身合伙人，有夫如此，一生何求。
2: 哎，后知后觉发现这份稀缺，看来啊，后知后觉之前呢也没少在家里边捣乱，是不是？开玩笑啊，我觉得真正的爱并不是天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而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那个比你小两岁半的人早已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为你撑了二十几年的伞，而这份稳稳的幸福比轰轰烈烈要值得珍藏。
1: 那我们今天就用这首《一生何求》为你们的银婚做一个温暖的注脚，愿你们下一个25年更加幸福美满。

0: 还记不记得您的北齐双子？
1: 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
2: 有真理可循，
1: 无不白之冤，
2: 知礼义，
1: 无强加之罪，
2: 守人心，
1: 尊法如仗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杨姿诺，他说为了能和他在这座城市真正安下家，我们俩这几年啊几乎一直在拼命的努力，累到快撑不住的时候呢，有一首歌会给我们力量，就是一生挚爱，旋律一响，身上的疲惫就被卸下来了。未来还长，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1: 短短的文字里面好像感受到了一种张力，一边呢是坚硬的冰冷的现实压力，但另一边呢又是柔软的又滚烫的相视一笑。
2: 没错，很多人觉得啊，爱情呢就得有这个极致的浪漫啊，要去冰岛看极光，要去巴黎喂鸽子。但其实大家仔细听听来自于姿诺的这条留言，我倒觉得其实一生真爱是什么，有时候就藏在那些最不浪漫的时刻。那外面的风雨再大，只要你们在彼此的小宇宙当中互相安慰互相支撑着，这就是最大的浪漫。
1: 那一生挚爱送给这对默契满分的同关搭档。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在浪山的石刻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3: 女儿香柳听花摇。
4: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5: 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了。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

0: 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哎，
11: 腰突又发作，
12: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